0: 有關的歌啊。
1: 是
0: 啊，這些歌都很多的，我介紹了幾隻先，好像有一隻叫做 Weather Shape of Pale， 高高黑龍的歌啊。American Breed 的 Band We Shake Me，Post Maroon 的 Circles 啊，有一隻Rihanna 的 Diamonds 啊，鑽石啊，鑽石有一個形狀來的啊。Huey Lewis and Lewis 的 Hips to the Square，
1: 又是形狀
0: 的，另外有這個They Saw Falling to Places， 這個歌呢就是Radiohead 的，另外有Hard or Gold 啦，Neil Young 的Little Lee 的Little Arrows 啦，No Matter What Shake Your Stomach In 這個歌很有趣的 T-Bones 的歌，還有Poker Face 這些啦，這些Gaga的歌，跟這些形象啊picture有關的，還有Pictures of Lily 啊，這些這樣的歌啦。好啦，今天介紹第一隻呢，就是最流行的歌來的，就是2017年啊，差不多十年前的Ed Sullivan 啊，英國的歌星作曲家的Shape of You 啊，這隻歌是當年在 UK 的，很巴閉了，現在出的時候已經是很多國家都第一名的，在 UK 是13個星期第一名，很厲害，差不多是Ed Sullivan 的最賣座的歌來的，在美國的500都11個星期第一名，最後拿了13個成 Platinum， 或者賣了超過千幾萬隻的，亦都是很多國家的年度的 Number One 歌，亦都當年拿了Grammy Award 的 Best Pop Solo Performance。另外介紹一隻歌也是很出名的，2013年的歌，歌名叫 Blurred Lines， 鬆鬆地散散地的線，當然不是講線，其實這個歌是講愛情的，歌名叫 Blurred Lines， 歌星就是美國的作曲家，這個叫做Robin Fickey， H-I-C-K-E， 亦都有feature 其他的 American Rapper T.I. 同埋另一個 musician Pharrell Williams， 呢個歌咧就係 The Rhythm and Blues 嘅歌嚟嘅，亦都係當年喺美國嘅第一Hot 100咧就12星期第一名，亦都喺 UK 啊加拿大20個國家上過第一名，最後都certified咗超過 Diamond 以上嘅。咁呢個時間俾我聽下兩隻好賣座嘅歌啦，
1: 好啊
0: ，Ed Sullivan 嘅 Shake of You 同埋呢個Robin Fickey 嘅 Blurred Lines。
1: 好，咁啊，請大家聽眾留意收聽
0: 好啊。

0: 听完两首咁经典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继续吓。
1: 好啊，咁啊，跟住佢啊，介绍一只旧啲、一只新啲嘅歌。咩旧啲嘅歌咧？就系1965年嘅歌啦，吓，好多年前嘅啦，三到六十年前。咁啊，呢只歌咧就系最出名嘅 Johnny Cash， 美国嘅 country 歌谣歌手，差唔多系佢嘅signature song 嚟嘅，就是、I Walk the Line。之後咧有套電影係用呢個名嘅，咁呢個歌咧就係Johnny Cash 喺當年Hot Country Chart 嘅 No.1 啊，喺US Hot Country 咧就係第17名嘅，咁啊賣咗超過200萬隻，當時嚟講都好巴閉噶啦。咁啊，另外介紹一隻歌咧就係近期啲啦，2019年嘅 Os Marine 嘅 Circles 啊，即係圓圈 Circles。咁呢只歌亦都系美國 No.1 歌嚟嘅，連續3個星期，跟住好多國家都馬來西亞、紐西蘭啊、Iceland 都係第一名，其他好多國家都係 Top 10啊、Top 20入邊，包括加拿大第二名、澳洲第二名、UK 第三名。咁呢只歌亦都係攞到 Diamond 嘅 Certification 喺美國同加拿大啊，咁啊所以亦都係冇賣座嘅歌嚟嘅。咁啊，邊個時間俾你聽下兩隻啲舊啲嘅新啲嘅歌啊？
0: 好
1: ，Johnny Cash 嘅《I Walk the Line》同埋呢個 Post Malone 嘅《Circles》。
0: OK， 誒，請大家欣賞嚇。
1: 嗯。

0: 聽完這首歌，我們現在繼續講其他的歌
1: 下。哇，好啊，那跟著講這個歌就近期一點了，啊，因為每一星期我們都選擇近期一點的歌，這是2023年的歌，三年的歌就是Doja Cat， 在美國現在很紅的 Hip Hop 歌手，啊，也是作曲家，他是這個歌叫 Paint the Tongue Red，油的湯
0: 紅色的，
1: 咁啊，呢个歌咧亦都系入边咧 sample 咗呢个 Dionne Warwick 嘅一只歌叫做 Walk On By 嘅入边。
0: 系。
1: 咁啊，呢个歌亦都系讲佢自己嘅 identity， 跟住有喺 social media 有啲拗撬啊咁样吓，其实系讲佢自己嘅。咁呢个歌咧亦都系好成功吓，19个国家第一名啊，包括美国、UK 啊、加拿大、澳洲都第一名。咁啊，其他超过10几个国家都系 top 10嘅。
0: 嗯。
1: 咁呢個亦都攞咗好多個 award 啊，咁啊最後攞咗四成 platinum 嘅 certification， 都一賣咗超過400万隻，個成績唔錯。咁最後咧就介紹咧係啲 artist 啊，啲 artist 啊啲 group 咧同呢個 shape 啊呢啲有關噶，咁其實都係好多噶，例如啊 faces 啊 small faces 啊，有隊跟住樂隊叫做 Forty 啊 Glory 啊 Line， 即係其實講係火車喺 Forty 啊去 Glory 啊。咁啊，亦都係個歌啊樂隊名，咁另外有 Inner Circle 啦，跟住如果係歌星咧，亦都有呢，這個New Diamond 啦，Christopher Cross 啦，呢啲都係同個 shape 有關嘅。咁啊介紹另一個樂隊叫做J-Saw 啊 ，J-Saw 你知啊 ，J-Saw 係啲砌圖啊，都係同 shape 有關嘅。咁 J-Saw 呢個係英國樂隊，咁啊都成名咗有10年8年啦，就唔係話特別好紅。啊！佢其中一隻歌咧就係最巴閉噶啦，即係最上一隻歌就係呢個 Sky High 啊，就係佢嘅即係最賣座嘅歌啦。當年喺美國都上到 Top Ten 入邊嘅，即係好多國家都 Top Ten 入邊，包括美國、澳洲、加拿大、英國咁。咁啊，呢啲時間1975年嘅歌叫 Sky High。咁你不如試下聽下兩隻歌啦，一隻就係Paint the Town Red， Doja Cat 嘅，咁同埋呢個J-Saw 嘅 Sky High。
0: Sky High 好。咁啊，聽完啦，所咗之後咧，我哋今個禮拜日嘅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啊。咁啊，請大家一齊收聽阿劉太講嘅美食啊。
1: 好啊，好啊。
0: 啊，咁啊，下週再見，拜拜。
1: 好，拜拜。

0: 家听嘅 Two Chip Out Eight Point Five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好高兴见到刘太，刘太你好。
1: 系阿祖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
1: 好啊，咁今日咧就介绍一啲怀旧式嘅啦。
0: 好啊。
1: 因为咧，因为以前咧酒楼好兴嘅，就系叫做咧锦路云吞，你听过啦？
0: 听过
1: 啊。系啦，咁其实就炸咗啲云吞啊，然后咧有一盘嗰啲菠萝啊、海椒啊咁摆埋咧，甜甜酸酸俾你。即係飲嚟食下咁啊，好好味噶嘛！咁我哋今次咧就做一個咧特色啲嘅啦，因為咧而家周圍都有賣嘅，就叫鍋巴啦，脆口嗰啲飯椒啦嚇，好好食喎，卜卜脆咁樣樣嘅。咁我哋今日嘅餸菜咧個名咧就係叫做錦路海鮮鍋巴啦。
0: 係，哇，好食啊！
1: 係啊，係甜甜酸酸流曬口水。好啦，咁啊做法咧就係、是。首先呢我哋即係我嚟我屋企整整鍋巴㗎嘛，整啲飯椒嘛，可以又要煮煮到佢窿窿地㗎嘛，好麻煩，切開一塊塊係咪？咁其實呢超市有得賣嘅叫即食鍋巴。係。咁即係一包包咁賣嘅，咁你大大小小你自己揀啦，譬如當你十片先個材料啦。咁呢另外呢錦路料係咩嚟呢？即係其實就係、是啲甜甜酸酸啊，你可以摆海鲜嘅，譬如好似我哋集锦海鲜啊，或者集锦煲啊咁样样嘅，咁你可以即系呢个随意啊。咁我就帮大家拣咗，譬如叉烧一百克，虾肉一百克，鲜油一百克咁啦。带子咧就系、是、三即系五至六粒咁样，或者三至四粒，睇下你自己几大只啦。咁然后咧，而家好多青椒啊、红椒啊啲啊。咁你每樣半隻啦，咁你將佢咧就係切細細塊，洗乾淨曬，切細細塊。咁你有少少辣辣地嘅，咁啊就要俾一隻紫天椒或者嗰啲少少辣嘅紅椒，咁啊俾半隻咁樣就得噶啦。洋葱咧就我一個洋葱，紫洋葱就得，一細個洋葱我一個咯。如果你大個就可以半個就得啦。咁蒜頭兩三粒啦，咁最緊要有個小朋友中意食嘅菠蘿啦。咁啊！如果你見到有新鮮菠蘿，就買新鮮菠蘿；如果冇咧，你就可以罐頭菠蘿三四塊，咁啊將佢切件。亦都有呢度澳洲做嘅啦。咁咧有啲咧係已經切好一塊塊嘅，切好即係有啲圓圈噶嘛，係咪？有啲圓一片片，有啲係切好一件件一片片咁咯。就唔好揀嗰啲切到好碎嗰啲啊，嗰啲嚟做其他材料啊，或者即係拎嚟焗啲批啊，或者卷落去啊，我哋唔要啲一片片一粒粒，係要大粒嘅。或者你中意咧，自己買兩三片翻嚟咧，誒切開一塊塊一塊塊曬，咁擺落去咧炒嘅時候靚好多噶啦。咁咧嗰個芡汁啦，甜酸芡汁咧就有咩咧？茄汁四湯匙，醋四湯匙，生粉啱啱撈啦，兩茶匙到啦。咁然後咧，即係睇下你自己煮個汁醬有幾稀。又唔好話太結塌塌嘅，咁你俾咗兩茶匙生粉，咁樣樣咧，咁你就開水四湯匙咁樣，一間逐啲逐啲加落去，咁啊水一杯，啊，咁我哋聽首歌之後咧，就翻嚟講下點做法啦。
0: 好啊，咁啊請大家聽首歌之後咧，我哋而家繼續煮埋個餸。

0: 好啦，听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吓。
1: 好啊，咁我哋咧做法啦，咁将嗰啲菠萝啦、啲洋葱啦，咁你全部咧切一块块，当然之前嗰啲洋葱啊、青红椒啊，咁嗰啲洗干净晒，切一块块啦，蒜。啲蒜头我两粒啊三粒嗰啲出啲冇乜所谓嘅，你将佢切片啦。
0: 嗯。
1: 叉烧100克，咁啊将佢切一片片。咁另外咧就系、是、鲜油咁啊100克，咁啊你可以细啲鲜油，咁啊就将佢芥花虾咧，新鲜虾咧就喺背脊度咧，即系你将佢搣咗壳啦，去咗肠啦，然后喺个背脊就芥一刀，一阵间佢就会挛埋煮嘅时候红红地色咁样挛埋，好靓嘅。咁呢个咧就系叫做锦鲈海鲜啦，我哋啊锦鲈意思系嗰啲汁酱噶吓。咁、好啦，咁首先咧，我哋咧就将呢啲仲即系如果你话你有带子嘅，咁可以阵间你灼一灼佢啊嘛。好啦，咁咧我哋咧嗰个带子咧少少灼一灼，咁啊即刻拎上嚟。咁而家咧就做咧就系、俾一汤匙油。落个镬个雪先，就爆香嗰啲蒜片啊、青红椒啊、辣椒啊咁样样咧，炒香佢，炒香佢之后咧，我哋咧就落呢一个嘅虾肉煎下去，一挛埋或者同埋嗰个呢一个嘅鲜油，咁啊虾肉再炒佢先，跟住落鲜油，跟住大致头先话灼一灼，但系缩埋咧唔会话就太即系你煮太耐咧会。缩得太细粒啊嘛，太细粒就会硬咗啦嘛，系咪？轻轻灼一灼拎出嚟咧，咁一间你再煮嘅时候就唔会噶啦。咁咧，然后咧就将头先我话俾你听嘅嗰个茄汁啦，四汤匙醋四汤匙嗰度咧，糖四汤匙咧，全部一比一份量咁样样啦吓。咁然后咧少少盐半茶匙啦，水一杯咧，咁啊将佢咧就系、煮滚咗啦，煮滚咗即系摆落去一齐煮滚咗。滚起咗之后咧，就落少少生粉水，埋芡，埋到少少玻璃芡咁样样。咁你可以试个味嘅，试个味咧，到底甜酸啱唔啱你？
0: 嗯，
1: 即系有啲人中意甜啲，或者有啲人中意个酸味多啲。咁你自己去因下。咁如果你话唔够糖、或者点啦，咁你可以咧，或者我唔要咁多糖、你就可以少啲糖，你先试味咯。試咗之後啱啦，多少你自己可以用茄汁、醋同埋呢三樣糖咧去調教。咁然後咧，跟住咧就可以用個大碟啦，上碟啦，好靚啊，彩色咁樣樣嚇，又用個菠蘿入邊又酸酸味味，甜甜地好開胃嘅。跟住咧，你用個鍋巴嚟點嚟食咯，或者你將個鍋巴擺喺個碗度，然之後咧將呢啲所有嘅材料啦海鮮材料咧就淋填埋個汁醬甜酸汁醬淋上個鍋巴面，咁啊慢慢索住嚟食，好正嘅喎，咁啊就做呢一個今日為大家介紹嘅錦鲈海鮮鍋巴啦。
0: 好，咁好多謝劉太上嚟咧，同我哋介紹一個咁好嘅食嘅餸啦嚇。咁我哋今日呢個節目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咯喎，咁好多謝大家聽眾收聽，咁我哋下星期再見嚇。
1: 系，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啦。
0: 系，
1: 试下做啦，大家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送上一首草蜢的《忘情森巴舞》，咁系由周丽茂就系填词啦，作曲就系 Vee Baba 嘅。咁呢首歌咧，其实系草蜢一首好成功嘅歌曲啦。如果你睇佢嘅现场表现咧，就更加精彩啦。咁点解亦都要播草蜢嘅歌曲咧？就系话其实草蜢咧啱啱就进行咗一个40周年嘅演唱会，好难得，好难得。因为我自己当年都好庆幸啦，有机会见到草蜢三个嘅，咁就因为嗰阵时系少年警讯一个19区嘅节目啦，应该系庆祝中秋嘅，咁佢哋三个嗰阵时都唔系话即系好红，但系都系出名嘅，咁当年佢哋嘅学生啦吓，另外咧，原来蔡一智咧都系一个设计师嚟嘅，佢系大一学院读设计啦，咁嗰阵时我都见过佢喺啲展览会嗰度咧。喺香港嘅吓，佢一个好有才华嘅，有时佢而家都会作曲嘅，作下词咁样嘅。蔡一智即系草蜢嘅兄弟当中嘅阿大哥哥啦吓，长头发、直头发嗰个啦。咁佢最近仲拍埋戏添，拍呢个《寻秦记》啊，好似吓。不过anyway，佢哋多才多艺，其实我好欣赏佢哋三个咧，不单止佢哋喺台上面嘅配合啦，系咪？佢每次都有惊喜嘅舞蹈啦。我其实好欣赏佢哋三个人嘅情怀啊，即系三个可以喺呢几十年里面系不断坚持啊友情啊，一齐表演又冇拆档啊，从来都冇听过佢哋拆档嘅话语嘅吓。咁如果要讲咧，我睇翻咧，其实佢哋唔止合作咗40年，应该话佢哋合作咗40几年嘅，因为佢哋应该系唔知小学到已经相识噶啦。咁中樂隊咧就開始籌備搞啲叫做以前好興80年代啲 party 咧，即係有男仔一邊女仔一邊啲 party 咧，佢哋又搞啲 party 啊。咁亦都係當年咧，由於佢哋三個咧係組合跳舞喺啲 party 嗰度咧學下嗰陣時日本好流行嗰啲即係組合啊，啲男子組合、女子組合，咁你跳舞好整齊、好一致嘅。所以由嗰陣時佢哋開始咧就係變咗三個人咧就係一齊咁出現去表演啦，同埋嗰陣時係搞啲disco 啲 party 啊，去賺錢啊，好叻啊！咁佢哋咧即係由那些年開始咧，已經係種下呢個情義啦、合作啦，咁就變咗呢個草蜢幾十年啦嚇。咁雖然而家蔡一傑佢話有啲腦部有癌症啦，咁我喺呢度衷心祝福佢咧，堅持要作戰到底嚇，佢嘅正能量咧，我相信咧係有奇蹟出現，亦都係而家醫學昌明。咁喺度衷心祝福佢咧，佢早日係能夠克服嚇，早日康復。而居民咧，佢哋都希望將來有一日咧係做佢嘅50周年啊，喺個舞台表演嘅。咁希望佢哋都做得到啦。如果佢哋嚟澳洲咧，我都一定會買飛支持佢哋嘅，因為我好欣賞佢哋而家差唔多而家60歲啦，佢哋都喺台上面2-3个钟头汗流盡致咁樣去盡情去投入喺舞台上面，一啲冷場都冇。仲有佢哋都好有人緣，都咪好尊師重道啦。佢喺演唱會嗰度都講咗話我哋三個咧係唔會拆夥嘅，因為佢嘅即係法國嘅名師阿梅艷芳咧就曾經佢講過話，如果你即係三個唔應該分開嘅嚇，你三個分開就乜都冇咁樣。但係咧係咯，佢好尊師重道，亦都係人緣好好啦。所以佢今次40周年嘅演唱會咧係非常成功，亦都有好多天王巨星去參與做佢嘉賓嘅。咁喺呢度咧，我哋用全心全意去聽啊草蜢唱嘅《半點心》。

当年呢，草蜢呢就系、是、其实参加新秀歌唱比赛系出身嘅，咁变咗咧，梅艳芳佢即系拣咗呢几个朋友，即系呢个个歌手咧就组合咗一个草蜢咧，即系支持佢哋啦。咁亦都好开心，即系邓阿梅艳芳高兴，佢谂佢会好开心见到草蜢40年仍然系咁支持喺个舞台上边。咁另外讲开歌唱比赛咧，我而家呢位朋友咧，两位朋友其实都系歌唱比赛出身嘅，咁你听下佢哋究竟系边两位朋友啊？

知道答案未啊？佢哋就系彭嘉丽同埋苏永康呢首《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咧，亦系1994年嘅佢后比较成名嘅一首歌啦。作曲咧就系林隆璇，作词就系林振强嘅。咁我记得就喺10年前度呢首歌，亦都喺大陆俾人唱红翻吓，《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嘅合唱歌。咁其实呢首歌嘅旋律都好优美嘅，佢再唱到红翻，我谂一啲都 surprise 都冇。但系其实我就 surprise 咧，系奇怪咧，因为我觉得苏永康其实佢嘅唱功同埋话声线都好靓，好即系有实力派嚟嘅。即系唯一可惜咧，就系。即系佢未有嗰啲真系好超级红嘅歌曲咯，即系我真系好可惜啊！我当年喺英国见到佢嗰阵时，因为嗰阵时我英国歌唱比赛，咁佢系嚟做评判，佢嘅现场咧俾佢唱，即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嘅喺个录音嗰度，佢系何个又都好淡定啦，即系一个好实力嘅歌手嚟嘅。咁我希望佢亦都继续有机会咧，可以再出翻嚟唱歌吓，因为我知道佢而家系教唱歌啦，喺香港同彭嘉丽一样啦，Angela 佢亦都系香港教唱歌。咁其实我初初识佢嗰阵时已经过咗好多年啦，我谂嗰时佢系10几岁啫。咁但我18岁应该系，但系佢嗰阵时好怕丑嘅，但系就而家变咗个歌手，亦都系教人唱歌啦，即系恭喜佢啦吓，喺歌唱事方面，希望佢继续顺利啦。喺呢个时候咧，讲翻我哋比如澳洲嘅歌坛啦。澳洲咧，我哋最近咧，就搞咗啲节目啦。我哋喺雪梨咧，我哋搞咗一个叫做时光倒流50年嘅歌舞剧啦。咁就都多谢欢乐话剧组去主办嘅。咁我哋系有伊雪孤零华人友谊会都系帮佢一齐主办呢嘅联合主办啦吓，应该系。咁当中个演员咧，阿古城已经系98岁啦。咁我觉得哇，好难得啊！即系长者咧系有仲有咁嘅精力，同埋亦都系肯系 think out of the box 啊，即系。意思即系话，佢可以去接受新挑战啦，唔好话咁传统话，年纪大啦，乜嘢都唔接受挑战啊咁样。好多谢佢，系支持呢、这个做呢个男主角啦。虽然佢做完之后就话，哎啦，我要退出啦，因为咧年纪大，即系比较系攰啦，即系会系压力大啲啦。但都好多谢佢，又做出个好成功嘅表演，就好似草蜢蔡一杰。喺舞台上面讲话，即系人生咧，好似画画咁样喺画纸嗰度。就算佢而家有病，佢都仍然系继续系希望，每日都系做到最好嘅，每日都系做到佢生命中想做嘅嘢啦。喺画纸里边咧，系更加系颜色丰富。

0: Thank you, 多謝。
1: Thank you， 多謝，多謝李克勤嘅好聽嘅歌曲，一首《紅日》，同埋係佢喺2002年唱 live 嘅一首《傻女》。嘅《傻女》呢首歌我都好中意噶，不過咧，係咯，我第一次係聽男士去唱呢首《傻女》啊。咁希望有机会都同大家分享我呢首歌，我都会努力唱返呢首歌，因为以前我都唱过呢首歌好多年，廿几年前㗎啦。陈慧娴嘅当年呢，哇，陈慧娴嘅歌真係好多都好好听。夜姬啦，傻女啦，当然係千千阙歌啦，佢嗰个经典嘅。仲有跳舞街啊，即係快歌慢歌，真係好丰富，我都其实搵一集拎一淨係唱即係讲陈慧娴嘅歌曲都係一个小时都唔够讲。咁好嘅讲返啦，而家其实好多旧歌要咗新唱㗎喎。好多旧歌呢都即係 rearrangement 出嚟唱。但係呢有几首歌呢我亦都希望佢哋特别唔好改啦，因为佢个旋律已经好听㗎啦。如果你再改呢，可能就会有时反而失咗个原创嗰、那个嗰、那个真实嗰个最好嘅效果嘅。咁不如咁啦，我而家俾一首歌你听下啦，你就知道哎呀呢首歌唔好改编，改编咗就嘥咗啊。就係钟镇涛嘅一首《让一切随风》。

0: 家是不是很喜欢钟镇涛阿 B 唱的《让一切随风》啊，即是不要改编啊，这首歌太好听了。还有我仲是蔡枫华的一首金曲《倩影》。这首歌在当年呢即是红遍这个乐坛。而粤语的歌词呢有时真是读出来都好像唱歌那样很有诗意的。就好似以下张词同我哋分享所讲嘅粤语歌词。
1: 你知唔知歌词写得够靓嘅粤语歌呢，你唔使唱斋读啲歌词出嚟呢都会有旋律感㗎。嗱你听下。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之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这首谭咏麟的朋友是我们以前唱 K 一定要唱的。我是在90年代读书的嘛，那时候大家最 happy 的事就是周末三五知己可以聚在一起去唱卡拉 OK。你唱一首刘德华的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我即刻嚟翻首张学友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他又整翻首黎明的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他又整翻首郭富城的二十六夜热力再四射，咁女性朋友呢肯定会有王菲的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因为陈慧娴的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你睇唔使唱啲歌词读出嚟就有旋律感㗎啦。
0: 如果再要记返以前旧一代啲嘅可能係七几年代亦都有啲好多歌曲呢初期嘅广东歌曲粤语歌曲已经係好有故事感㗎，就好似呢首由邓丽君唱出嘅一水隔天涯。

哇！Lisa 咧，細個嗰陣時咧，我就已經啊，好似歌細個成日有人唱嘅喎，其實好多個版本嘅，睇下。但係我最終都係比較中意阿鄧麗君呢個版本啦。咁今日聽咗好多80年代嘅歌手嘅歌曲啦，蘇永康、祖瑪，有一位歌手咧，我都好欣賞嘅，可惜佢就英年早逝。亦都係當年咧，我記得喺歌唱比賽当中咧，佢就比我前辈啲嘅，因为佢早啲参加歌唱比赛嘅，就系李国祥啦。李国祥咧，佢个中低音咧就非常之好吸引人嘅，佢个声线，佢亦都去过台湾发展噶。咁好不幸咧，佢已经离开咗我哋啦。但系我相信佢嘅好歌咧，仍然系大家系余情未了嘅。咁送上一首佢1993年嘅金曲《余情未了》俾大家。

听完咁多好听嘅歌曲之后呢，不如又讲下我哋嘅社区活动啊。今日唔知有冇朋友去咗呢、这个喺 Putney 一个 Croc and Fork Council 所主办嘅活动呢。因为我以前都去过，其实真係一个几值得去嘅，你可以带埋你屋企人啊同埋啲狗仔啊都可以一起去㗎喎。咁佢呢个呢就係、有呢个叫美食嘅美酒美食节，就是、免费入场嘅，咁有红酒啊、啤酒啊，有 live music 啊，同埋有活动嘅。咁咧，我谂因为佢就系其实今日4点钟已经完嘅，咁希望下次咧，你哋大家都有时间都参与啦。佢当日咧，即系今日咧，其实就话可以买一只杯咧，10蚊一只杯咧，叫 festival glass 咧，就可以喺现场咧，就系、是、试其他嘅酒嘅。咁佢有好多酒庄咧系都有参与嘅啊，咁另外咧啊，如果你收咗呢个今日嘅活动咧，亦都好介绍嘅吓，就系嚟紧咧，我哋有个喺呢个 Sydney 嘅 Olympian Park 咧，就有个 Harry Potter 嘅展览啦，咁可以一家大细去参观咧，尤其是你系 Harry Potter 嘅 fans 啦。咁另外仲有好消息，就系咧喺 Bannerlong 咧有个好全新设施非常新颖嘅 Bannerlong 嘅 Sports Centre 咧，已经正式开幕噶啦。咁有篮球场啦、排球场啊，有好多多用途嘅设施、运动嘅设施嘅，系俾社区居民运动同休闲嘅。咁我好鼓励大家去参观一下。另外咧，喺月底 Rye East Lead Club 咧都有个叫 Retro Night 嘅，就系怀旧 Disco 嘅 Party 嘅。咁如果你中意80年代、90年代嘅音乐嘅人咧，亦都系非常有气氛嘅话，你可以去参加呢个系 Retro 嘅 Night 嘅 Disco Party 啦。咁喺节目嘅尾声咧，就同大家做啲节目预告啦。因为好快啦，5月已经过咗，母亲节已经过咗啦。咁下一个节日系咩咧？原来下个月六月咧系六月嘅19号咧，就系、是、呢个端午节啦。咁我哋咧亦都有喺雪梨咧，亦都有好多嘅活动噶。咁如果你有兴趣咧，就应该留意一下你哋 council 嘅公布啦吓。因为我知道，譬如系 Darling Harbour、Sydney Olympic Park 或者系 Iron Grove 咧，都有好多嘅活动嘅，系关于系端午节龙舟嘅活动啦。咁希望大家唔好错过，亦都系系啦，可能要订购你哋买啲咩粽食啦，系咪？要同小朋友啊，一家大细讲下，即系中国传统呢个端午节系咩嚟嘅咧？咁咧，我喺六月嘅时候咧，亦都会搜集啲资料同大家分享啦，或者系好介绍俾大家咧。咁希望嚟紧六月咧，亦都大家系可以有个好嘅端午节嘅庆祝吓。咁喺呢个时间咧，送上我哋最后一首歌曲啦，就系、是、一首咧，当年亦都系红透。呢、这个乐坛嘅一首金曲系由蒋志光同埋韦尔山合唱过，喺1990年嘅一首《同是天涯沦落人》。多谢大家，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相聚，祝有个愉快嘅周日。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系讲一啲比较好似少少即系嗰啲叫宗教性，但系其实冇嘅。因为我点解咧嗰日咧就去睇 Facebook 睇到一段嘢咧，就讲贪嗔痴呢三个字，通常都系佛教噶嘛。但系里边讲嗰个意思咧，其实我成日都误解咗，因为嗰阵时我自己小学都读过佛教学校咧，听呢三个字已经听到好多啦。但系真正了解咧，其实唔系好多，唔系好清楚。今次咧真系好好啊，有 ChatGPT 啊，有 Gemini， 即系我会问佢咯。问佢之后咧，佢就答咗我之后，因为我喺 Facebook 咧已经讲咗啲，即系有好多。即系介绍讲过呢个贪嗔痴，因为我一去到睇到 Facebook 咧，就见到有三只动物，有只猪，系有条蛇，同埋咧有只雀仔。咁原来呢三样嘢咧，就代表贪嗔痴。贪就雀仔，嗔咧就即使系蛇，痴咧系猪。我睇咦咁奇怪，呢三样咩噶？咁讲，咁再慢慢睇睇咗一段。发觉咦啊，呢个有一个好嘅题目可以倾一倾，大家讲讲。其实我日常生活咧啊，即系好似听佛教里边有地狱啊咁成咧，六道轮回啊嗰啲咧，其实咧我哋嘅心里边咧，其实已经做紧呢样嘢嘅。不过只不过咧，即系点样去演绎出嚟嘅啫。不过我就即系我唔系用宗教形式，但系我攞宗教类嘅资料嚟大家一齐研究一下啦，几好噶。我觉得有时听咗之后咧。对自己嗰个心灵咧系有影响到嘅。我发觉原来呢几样嘢咧，我哋日常同埋我哋平时已经系面对紧。不过咧，佢系识用宗教形式将佢拆分得好清楚。其实就系咁样。好啦，明明咧我哋觉得好快乐嘅，等咧其实好痛苦。点解咧？嗱，今日我唔系讲佛教，系讲一啲

点解人唔会开心？点解人有啲人拥有好多，仍然都唔满足嘅？明知唔应该嬲咧，但系控制唔到都要嬲喎。同埋咧，有啲人咧错误咗一生，但系重复再重复嘅嘢，明知错就重复嘅。呢三样咧，其实呢三个条件咧就系讲呢个贪嗔痴，即系佛教咧，其实喺早在2500年前咧已经答咗呢个答案啦。即系呢样嘢原因咧，其实系因为贪嗔同痴。好啦，嗱，贪嗔痴嘅时候咧，之前咧就讲讲六道轮回，其实系咩心理学？咩叫六道轮回咧？因为六道轮回咧就唔系死之后嘅世界，系每一日嘅心境嚟嘅。系啦，嗱，例如咧，我哋极度焦虑咧，就入咗个地狱道，永远觉得唔够啊，就饿鬼道，俾情绪控制住咧，就系控畜生啊，畜生道，平衡理性咧就系人道啦，所以咧嗱，我讲讲呢个轮回咧，其实唔系来世嘅事嘅，其实系而家现今我哋面对嘅嘢嚟嘅，好。嗱，讲讲呢个六道轮回系乜嘢先啦吓，咁咧其实咧六道轮回咧就首先咧讲三毒先，头先讲咗咧贪嗔痴三毒，三毒嗱点代表咧？甲子即系白甲啊，系代表贪，贪生咪贪，象征咧贪欲同埋执着。嗱，你谂下我哋而家日常我哋都系有面对呢样嘢贪住。而蛇咧绿色嘅，系代表亲啦，口字边个真吓吓，咁咧代象象征咗啲人愤怒吓，同埋咧吓亲恨。而猪啊黑猪就代表痴，痴线痴痴即痴呆白痴嘅痴，象征呢个个个人咧就愚痴同埋无明嘅。好啦，六道系咩六道咧？分别为天道，天道即是充满了乐趣享乐的众生，阿修罗道就因为妒忌而争斗的神子，而人道呢，即是我们这些人道呢，充满了各种生老病死的世间生活，畜生道呢就即是如痴受苦的动物世界，而饿鬼道呢因为贪婪而受饥渴之苦的众生，地狱道呢受极大的痛苦和惩罚的众生。即如果你看回有幅画，我都特登 download 了那幅画呢，是六道轮回图啊，里面呢其实已经由这个死神阎罗王啊紧紧抓住在手中，象征众生都无法脱离这个轮回的宿命。是啦，在左上角你看到佛陀指引住通往解脱的道路的。好啦，先讲六道轮回呢是乜嘢嚟嘅。好啦，好多佛子或者是这个藏传佛教的寺院里面呢，一入去睇呢，你留意一下就见到一张六道轮回图嘅。咁呢幅图是点嚟嘅呢？即是说众生为何不停咁生死流转，答案就是中心里面那三只动物，即是你几个图里面的圆圈里面呢，最中心有三只动物，三只互相咬住的，是啦，即是呢这只白鸽呢就咬住只毒蛇尾，而毒蛇呢就咬住猪，只猪尾，只猪呢就咬住个白鸽，这样是轮回的，其实它就是说这六道轮回的最中间是有三只动物互相追逐紧，咬住嘅尾巴，咁唔黑猪啦，就系痴，系无明嘅，佢睇嘢唔清唔楚嘅，好愚昧嘅。而毒蛇咧，愤怒系咪都嬲嘅，仇恨、怨气同埋攻击嘅，而甲子咧就系贪心啦，贪爱啦，即系有啲欲望啊、执着啊同埋占有嘅。所以咧，其实你见到呢三毒啦，就系咁嘅。咁点解黑猪就代表痴呢？其实猪呢喺印度文化里面嘅象征呢，就係即係昏沉啦、贪食啦、
不论污糟干净咧，照食嘅嘢，咁代表咩咧？代表啲人咧都唔明白因果，都唔知道真理，活喺模糊之中，吓无明即系痴，系一种痛苦嘅根源。佛教认为咧，唔系因为坏，而因为唔明白。有啲人做错事咧，佢唔系做坏嘅，有啲人佢自己即系衰啲讲句戆居居，都唔知道做乜，咁啊做咗好多错事出嚟。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不是特登去破坏的，但是他那人是无，即是很无无畏畏，可能贪少少财，贪食贪饮贪食，所以造成了很多问题出现。很多时候都会的，我那时候看这个香港八五，那时候记得曾丽珍做那套挺好看的，我觉得。即是讲那些人的真相呢，就是好像陈积呢，好贪心嘅，有一个 sales 嚟噶嘛，啊，样样都贪便宜啊，咁样，嗱呢啲就系贪啦，啊，好多人咧就系攞啲着数啊，呢啲咪贪咯，吓，即系以为有着数就攞啦，嗰啲，其实唔系讲以前啦，我讲嗰啲剧集啦，而家我现代啲人都系噶，我发觉我有啲识啲朋友都系噶，佢为咗贪便宜，就即系好似即系我而家做开嗰啲 NDIS 咧，都系噶，即系有啲客咧。就攞着数，即其实你是即需要受保护嘅，系人哋要帮你嘅，将你嘅生活改善嘅，系好事嘅。但系咧，因为呢啲人咧就个贪字啦，佢贪小便宜，佢系要攞着数，哇贪得无厌，我攞完一样，再攞第二样，再攞第三样，系不停咁攞嘅。佢唔会话觉得贪咗之后即系冇感恩，佢就觉得我应该要攞嘅。即系根本喂，人哋政府好帮紧你吓，帮紧你即系改善你嘅生活。但系呢啲人咧就唔会谂住，哎呀系，我改善咗，佢即系谂，哎呀，我攞完一样又攞第二样，攞第三样，攞第四样，系不停咁攞。嗰人就不停咁贪心咧，系永无止境嘅，所以佢自己都唔开心啦。佢攞咗一样又想攞第二样，攞第二样又攞第三样，咁即系讲真啦，系无止境嘅，咁令到佢更加痛苦。即系佢攞咗，譬如我攞咗一个着数啦，跟住譬如诶、哎、我想住酒店咁讲 ，OK， 俾咗住酒店之后，诶唔得，我想住第二次都要住，跟住咧就话诶唔系，我买个柜根本就唔买得嘅，但系帮咗买咗个柜，诶唔系啦，我要买多个柜，跟住咧诶我灯胆换灯啊又要换，喂全部啲嘢咧谂住，哇有啲即系咁着数嘅唔系着数噶。是帮你改善就尽量做俾你，但佢都唔识即係多谢人哋，就攞完一样，哎呀你呀、啊、都唔帮我嘅啊，呢样嘢又唔帮我，嗰样嘢唔帮我，喂人哋一路帮緊佢，即係有啲人就係囉，即係其实就係好啲，好多时即係我諗即係人就係贪得无厌，呢啲呀係攞完一样攞一样，係佢唔知道自己已经好幸福，是永远都是的，即是有些即是人就是两公婆都是一样啦，即是有个老公帮他做很多事，他觉得哎不得再要做第二样，即是好像老凤，即是其实有些时呢，即是有时都很后悔做得太好了。做得好多事呢，他觉得应份你应该要这样做的，不做呢你做错了。这样东西呢，我那时候都讲过一样东西呢，即是有人是有时做好事，但好心做坏事，做得好事呢他变成老凤了。喂你唔做你错，系你嘅问题唔系佢嘅问题。我觉得好唔开心，好 upset 嘅呢样嘢。好休息一阵先啦。

0: 好吧，十八点五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主题个贪嗔痴系啦。咁喂，点为之特别啲实例咧？嗱，我讲啲古仔俾各位听下啦。即系其实真嘅系，其实我哋生活上咧，我哋面对咧，好多人都系有呢几。先讲第一个贪先，嗰、个古仔叫最后一件衣服，系一个富翁喺衣柜里边咧。仔的信，個老人家就笑話：人走的時候才是帶走的愛。哇，這個富翁第一次沉默，因為他突然明白到一生人努力收藏，最後一點東西都沒有帶走。他帶走什麼？錢啊，金錢啊，你的那個物業啊。但是他現在你看這個老人家好开心啊！人即系临走嗰时候，带咗带到啲咩系爱？系啊，你个富翁啊，有大把钱啊，吓、有即系有即系而家其实我见到有啲人都系咯，即系以名誉地位就摆上头，根本就冇谂过佢得到啲乜嘢。一生人系啊，成日嗰次各位朋友咧就话诶。你你啲朋友系冇有冇读过大学噶？我点解读大学嘅？读大学嗰、地位系高好多嘅。我点解高好多？梗啦，名人嘛，有知识之士嘛。嗰啲，嗰啲人咧吓唔掂噶。我点解唔掂啊？梗系啦，佢冇读过书嘛，冇知识噶嘛。我就问佢。点解要咁样分？吓，我你知唔知？我识嗰啲朋友，有啲冇读过书都做到老板，有啲冇读过书都能够咧好谦卑待人嘅。吓，嗱，好似有啲医生，如果你系啊好高啊，做得好高位置，如果你心肠唔好，你害死好多人。吓，若果你做律师，你心肠唔好。喂，明知啱嘅你诶，即系是非啊黑白倒转嘅，好嘅人你唔帮到，坏嘅人有钱就帮得到佢。喂，咁代表乜嘢啊？吓呢样嘢咧，其实唔得噶。所以咧，佢呢个人咧，我识咗佢，即系初初咧谂住啊，把口就好似好呀，我乜都得噶。当我认真问佢啲嘢嘅时候咧，原来得个空壳。在表面show俾人睇，反而咧，我发觉越冇料嘅人咧，就要更加要装扮自己喺外壳。你留意一下啦，好多即系所谓叫做有江湖地位嘅人咧，佢好惊咩啊？佢每次咧带啲好名贵嘅手表出嚟，吓、着一件好出名名牌嘅衫show俾人睇，吓、着呢对好靓嘅鞋，跟住去啲酒店食。佢自己其實一毫子都冇都唔頂，就將所有錢咧就喺個包裝案裏邊做嗰啲嘢啊！仲要話俾你聽，我去邊間高級酒店食過？佢嗰次最搞笑嗰個朋友仲話：嗱、你係做老師嘅，若果你同我哋一齊去嗰間酒店食，食完話翻俾佢聽，佢哋聽，佢哋會覺得你好高級噶啦。哦嚇，我唔係喎。我所谓即系尊重你咧，其实都系尊重啊嘛，即系会好尊重你。我话人尊重你咧，系睇你自己点样做事，系点样对人嘅，就唔系你因为你喺某间酒店食嘢，喺某间酒店住，你去过边度旅游 ？No way， 呢啲只系 show 俾人睇，话俾人听好威咁解啦，唔系、哦。我哋去旅游，去唔同嘅国家，喺里边认识下里边不同嘅文化，即系令到自己个人咧就唔使困喺度，即系净系譬如我就喺香港有香港 香港行落海都是香港，啊，去第二啲地方，好似嚟到澳洲啊，去下，啊，加拿大啊，去下英国啊、美国啊、法国，每一个国家嘅文化唔同，我哋喺嗰度就 learn 到好多嘢噶嘛，就唔系因为你，哇！我去到嗰啲地方好威水啊，因为我见好多人咧去咗，真系根本佢都唔知道去嗰度识啲咩噶，啊，即系话俾你听，我去过，再深入因为你嗰度见到咩啊？哦，去嗰度打卡，打完卡嗰度，里边嗰啲人点样噶？我唔知噃，我就系去得记，我记得嗰阵时我参加旅行团，其实真系冇乜用，因为咧即系同即系呢啲咁嘅为咗外表嘅人咧，就好似我哋参即系好大嘅例子，即系去旅行两个方向，一个咧就系跟团，跟团咧就带你去 shopping 啊，去食嘢啊，去酒店啦、啊，嗱呢啲你去完之后咧。走马我走马看花，跟住嗰啲里面嘅内容呢一啲都唔知道。我所以我好鍾意自己孭背囊。我记得嗰时啱啱即係出嚟做嘢呢，同啲朋友啊，同啲同事孭住个背囊。嗰时去北京内蒙，咁自己 plan, 自卑去嘅。跟住我就去杭州啊、上海啊、黄山啊，啊呢啲地方我都係自己 plan。我发觉自己去计划嗰啲地方去呢係真係好深入了解，即係好似我係做人一样咋嘛，即係我哋要用心去做一样嘢，你深入了解。好似嗰时我记得去日本去过两次，我嗰时我太太嗰间公司就话跟团嘅，我哋就跟团去，去咗两次，一次去大阪，一次就去东京，去迪士尼乐园去咗啦。我嗰时我记得即係几十年前啦，去完返返嚟叫我讲返嗰个即係嗰段时间，我真係一片空白。我知道去咗，但我去过咩呢？睇过啲咩唔知喎，真係。但係今次呢，我就上个年头去日本自己去同太太去，咁就自己 plan 住酒店，去东京，去上野，呢啲地方我好清楚啊，全部我去过边度呢，我好清晰，同埋我玩过啲乜嘢，食过啲咩，係即情入到 local 当地呢係了解好多。我哋人就係咁囉，即係唔好片面嘅嘢啊，唔係做學俾人睇。我哋要真真正正係对嗰样嘢认识了解，即係有真真正正自己嘅嘢啊。我哋带走嘅嘢呢唔係话我去过某啲地方，我哋去过之后我可以随时讲俾你听，我去嗰度做过啲乜嘢，同埋我睇到啲人嘅感觉，我会影咗啲 video 拍翻嚟，我会即系了解到当地嘅文化，同埋去到嗰度咧，即系真真正正体会到，即系嗰个环境。即系最简单去英国啊，睇嗰、那个嗰、那个大英博物馆，我未去过，但系有啲人去完翻嚟话俾我听，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去大英博物馆，有啲人去三四日都唔够，有啲人去一日嫌佢闷。点解会咁嘅现象呢？问题就係你对嗰样嘢了唔了解。大英博物馆里面好多嘅即係艺术喺里面，你有冇去研究？所以我哋呢有时都话呢，听音乐或者睇电影，你都对嗰、那个里面嗰啲内容唔清晰，你睇完之后我唔知道做乜。啊，即係睇咗之后你对嗰样了解。有时都话你睇一幅画，哇啲人睇一幅画都会睇个几两个钟一幅画。但有啲人哇咁搞错啊，立一立望即刻走人啦，好闷。点解会咁嘅现象呢？就因为呢你对嗰样嘢了唔了解啦。所以我而家都教啲学生囉，即係而家你去跟团呢，同我跟团嘅话呢，我会好深入去了解啲嘢，同大家研究。咁你去过咧，就更加有气氛，同埋觉得真真正正系 learn 到嘢。呢啲先系我觉得认为最重要嘢咯。所以我哋都系做人一样咯，吓唔好咁片面。吓、啊，记住，我哋真真正正最重要咧，就唔系得个外壳，系要咩啊？吓，要即系得到你自己嘅人同人之间嘅啊交往嘅爱啦。呢样最重要。睇下头先嗰个话个老伯，佢都话佢走，即系就算佢过身，佢都觉得得到一个爱喺身。 你有冇啊？你哋有冇呢？所以自己反映一下，哇！你一生人做咗咁多嘢，搵咗咁多钱，或者做咗一生人，你得到啲咩呢？有冇谂过你自己得到啲乜嘢呢？呢、這个就系你最好自己谂下、啊，反思一下。呢、這个其实真系噶，做人一生人咁耐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好而可惜噶嘛，系咪？好，休息一阵。
1: Hi, I'm Rod Pitorino, licensee of the Bayview Hotel in Gladesville.Come and experience one of Sydney's finest dining bistros with an extensive food and drinks menu, including the freshest market seafood, prime char-grilled steaks, succulent roasts, and the ever-popular chef specials. At the Bayview Hotel, you can feast or snack in the restaurant or simply relax with friends in the bar on our lounges with live music three nights a week.
2: 2RRR sponsor the Bayview Hotel in the centre of Gladesville on Victoria Road with its friendly old-fashioned hospitality. The Bayview Hotel, it's the place to be. The Salvation Army's most worthy Red Shield appeal will be taking place this year between Friday the 1st of May and Monday the 30th of June.For more information for the Salvation Army Red Shield Appeal, email ride@salvationarmy.org.au.
3: What's it gonna do?
4: Listen to Lord Mark Williamson
5: and Dan Leonard,
4: 7 p.m. every Thursday for the Baggy Face Broadcast, a show about professional wrestling. Woo!
5: We discuss all t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of professional wrestling and other pop culture phenomena.
3: Oh, yeah!
4: 7 p.m. every Thursday on your local sound, 2RRR 88.5 FM or on the iHeartRadio app.
6: And that's the bottom line, because Stone Cold said so.
0: 好啦，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讲嘅主题就系贪嗔痴。头先讲咗第一个故事咧，就系讲关于系贪嘅。第二个呢就是讲亲啦。那个就是讲各位冇返嚟嘅人。佢讲呢一对父子去闹交。个仔呢离家出走嗰时讲我以后都唔返嚟。个老豆呢就硬住心你走啦你走啦走啦。三日之后意外发生个仔再冇法返到嚟屋企啦。佢爸爸呢每日坐喺门口一直喺度讲如果可以重新嚟呢我宁愿输咗嗰段交争拗佢就係赢咗个交输咗个交啦。哎呀好多人都系呀我都系识咗朋友都系囉。佢就为咗唉有时候都觉得好可怜囉。即系佢一生人里面就系拗咗一次交。佢嗰次就系唔觉意自己推个 BB, 喺个楼梯碌咗落去。咁呢就佢怪责个老公冇锁好嗰个 BB 车。而个老公就刮佢一巴因为佢推跌咗个小朋友。就此就从嗰陣时开始呢、這个家呢散咗啦。以后佢唔知道而家至今都唔可以成一个家佢自己独立生活囉。佢老公另外同个女住囉。咁变咗嚟讲有时都话啦为咗一个交硬交为咗个啖气你唔见咗一个家一个好温暖嘅其实家三口几好㗎。点解係为咗自己嗰啖气而有时啲嘢可以大家放低嚟諗已经唔同了。就唔识。就唔识。就係为咗啖气。所以好多时呢关系呢唔係输喺问题。係最输一输就係最后嘅一句激气嘅话。呢、這个真係有时我觉得好可惜囉。即係为咗嗰啲即係其实有啲嘢你可以放一低大家放低即係你就会可以得到即係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好多人就係唔肯做呢样嘢咪最嬲咩结果係无法收拾。变咗呢屈不而终。一生人呢即係变咗一个好家庭嘅一个好嘅时段但因为嗰个嗌交之后几十年都冇咗啦。你自己孤独一生有时听落呢好即係有时都好 upset 嘅呢样嘢。我话第三个讲痴讲一个迷路嘅人。一个呢 旅行人呢走到即係浓雾森林里面，越走越快，越快就越迷路。唉，你即係筋疲力尽嘅时候，佢遇到个老人，个老人问佢你去边啊，个老人停低，突然发现佢从来冇諗过自己去边度，只係一直咁跟人哋走走走走走。其实呢啲就係痴啦，痴就唔係笨，係忙一生但冇问过自己我係边个。就係而家其实好多人都係囉，一生人係咁搵搵搵搵做做做做做。喂，其实你个目的係咩㗎啊，你个方向咩㗎，你一生人做咗咩，为咗咩，好多人都唔知道。所以变咗嚟讲呢啊，係呀，真係㗎喎，原来好多啲痴嘅人喎，即係碌碌碌碌一生人，你为咗乜嘢㗎啊，为咗钱啊，为咗搵屋，有啲人就搵搵搵钱搵屋啊，或买一间屋咩，跟住点啊，原来你冇一个好安稳嘅屋企，冇安稳嘅即係人物关系。其实我哋呢个人嘅世界啊，群嘅群组嘅世界嘛，我哋冇一个朋友喎。呢些人即係好似嗰陣时讲陈水扁就係啦，佢係穷只係得啲金钱，你好多钱啦，但係冇朋友，亲戚远离，唔会再见佢。因为佢啲人呢太过衰啦，样样为咗即係利益，为咗钱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唔要。好啦，就好似睇呢个寻秦记啊，嗰、那个收尾第二次第二集呢，佢走去想做自己做秦王嘛，连个女同秦王，佢想做秦王，想捉住个秦始皇，咁呢咁要去揀佢个女定去嗰个秦始皇。佢就最諗呢就揀咗个秦始皇，唔理个女喎。啊，其实佢諗清楚，你一生人佢个女已经好锡佢，但系佢令到个女好失望囉。因为呢喂，原来你只係为咗啲利益啊，要个女牺牲，咁搞错啊。你搞清楚，你想得到啲名利就唔连自己最亲嘅人都唔要。其实好痛苦囉。所以其实我觉得寻秦记最嬲即係第二集讲嗰个呢，其实都反映到囉，好多人真係为咗名利牺牲好多嘢，连自己最亲嘅都唔要。最嬲尾两家都即係佢女宁愿牺牲自己都唔会同佢爸爸一齐啦。所以你话几痛苦呢，係咪？所以你留意一下呢，好多人就係、是、啊，为咗一时之气牺牲咗好多嘢。所以真係㗎，千祈唔好因此而牺牲好多嘢嘅呢个。好啦，呢、这个痴真係。好啦，但其实呢我哋呢强烈话俾你听，讲个茶杯嘅故事。佢话讲一个学生就问个老师，佢话乜点样先离开个痛苦呢，咁讲。个老师呢一路倒茶一路倒。个茶呢倒到嗰个茶杯呢满泻啦，满到流晒出嚟啦。个学生就诶满啦满啦满啦，咁同个老师讲。个老师即系笑，嗯，你嘅心已经满了。满就系即系话呢贪嗔痴，即系话呢放低一啲，幸福就会返嚟㗎啦。所以其实我哋就系囉，我哋唔识去即系停佢。咁不停咁循环循环囉，不停循环咪即係话呢，即係轮六道轮回，不停咁你重复你自己嘅嘢，就係咁解囉。其实呢我哋睇返六道轮回图啊，其实即係众生因为贪嗔痴呢三毒呢所驱使，造成呢善恶业喺六道中轮回不息，生死无尽。再入返个图睇呢，咁就呢、这个六道轮回度呢最中间就有贪嗔痴，即係有隻白鸽啦，就係、是、贪欲。嗔呢就係、是、蛇啦，呢个肾啦。但对痴呢就佢痴，即係佢愚痴。所以起因就无名，但係造业呢就身口意。咁受报呢就生死轮回啦。咁轮流呢就六道不息。好啦，边六道呢就係、是、一天道。天道呢就係、是、最好啦，享受福报，但係福尽呢仍然会走返转头㗎噃。 第二就是柯修罗道，柯修罗呢就即係成日都懷疑人啦，鬥爭啦，福報就唔安樂嘅，係。但有啲叫做佢哋有啲即係叫超能力嘅，但係呢啲咧就係惡業啊，即係嗰啲邪惡嗰度造成嘅。第三咧就人道啦，人道咧就係、是、得人生難得嘅，但係要有人生老病死啊，苦樂參半嘅。即是我们现在的人道了。而畜生道呢就是这个愚痴受逆施互相吞噬的。啊、即是那些动物啊这样啦。OK? 那么到饿鬼道了。饿鬼道呢就是成日呢很饥渴的。就永远不得到满足的。食极都不饱的。啊、最惨就是去到地狱道了。就是受业力呢就逼迫。身心咧就会极痛苦嘅，就呢度造成嘅。贪嘅咧就贪得无厌，追求五欲之乐，做作业系最多嘅啦。贪心真系唔好咁贪啦。第二啊，贪嗔咧就系愤怒啦，怨恨啦，争斗啦，即系好多恶业做出嚟嘅。而痴咧就系、是、啊。痴呆无明啦，不知因果啦，造作呢个恶业嘅都系有。所以我哋解脱之道系点咧？修成呢个定慧啦，啊，断除呢个贪嗔痴，超越呢个六道轮回。咁咧，即系用涅槃寂静啦。即系我哋其实我哋嘅心系防止咗贪嗔痴呢三个恶毒之后咧，我哋其实已经可以跳出呢个六道轮回嘅。点样做呢？其实个心嚟嘅啫，吓、个心能够做得到咧，我谂好多人都开始解脱咗咧。有时系噶，即系你点解要贪心咧？你一谂贪少少便宜，好多人都系咯。而家仍然我见好多人咧，都系为咗少少便宜，可能就起身好多嘢都唔知嘅，吓、表面上好似好着数，但系贪嚟，我觉得有啲人又人哋有啲嘢送我，咁咪贪唔啲送嘢。啊！即有时攞咗你有冇用咧？冇都要贪噶，系好多人亲咧就真系唔好啦，真系样样都咁，即系样样即系叫做妒忌啊、憎人啊呢啲咧，全部点解要咁做咧？人哋叻有人哋叻咯，点解妒忌人咧？即系有时谂深一层，睇化啲啦，唔好再即系同人斗争啦，同人比较啦，好多人都系比较啦。哎呀，即系就算你教仔女都有啲人啦，人哋啊，隔篱个女啊，几勤力啊，几叻啊，你啊几差啦、啊，咁呢啲又系唔啱噶咯，吓、即系每一个自己做好自己就够噶啦，吓、而有啲人好似痴呢个贪嗔痴嘅痴，就哎呀，我唔关我事啊，无端端又咁嘅，根本佢好多嘢咧，其实你知嘅，即系扮唔知，其实扮唔知，其实对自己咧，对人都唔好嘅。因为有时你想到嗰个后果唔好嘅，但系有啲人当唔知道，哎，依慢慢去做咯。有啲咪推卸责任俾人咯，其实都系一个业嚟嘅，作业嘅。所以呢样嘢咧，我哋对自己修身嚟讲都好重要，唔好因为有少少嘅便宜啊，有少少嘅妒忌，咁做到自己其实万福不劫啊。即系所以呢个六道轮回，其实我哋嘅心里边嘅六道轮回就系咁解啦。好啦，时间差唔多啦，迟啲再同各位倾过，拜拜。